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1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白宫5月17日就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首脑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发布了一份事实清单，强调了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但未提及台湾问题。事实清单称，两位首脑一致表示，两国应构筑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清单彰显了首脑会谈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指出双方达成了历史性协议。经济方面所达成的协议包括在两国2025年10月所达成的中方采购美国大豆的有关协议基础上，中方将在至2028年期间至少每年采购价值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中方同意将采购200架美国波音飞机。关于一直悬而未决的中国对稀土实施出口管制等问题，清单仅表示中方将应对美方的关切。对于伊朗局势，清单称，两位首脑共同呼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一致表示任何国家或组织都不能收取通行费。清单指出，两位首脑表示，实现北朝鲜无核化是两国的共同目标。另一方面，虽然特朗普曾表示在与习近平会谈时就台湾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清单并未提及台湾问题。
1: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将把对台军售作为未来与中国大陆谈判的重要筹码，台湾总统赖清德5月1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美国继续对台军售。日前到访北京出席美中首脑会谈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15日播出的采访中就台湾表示，有些人希望台湾独立，他们似乎认为美国是后盾，而我希望维持现状。在此之上，他暗示将把对台军售作为今后与中方谈判的重要筹码。针对上述发言，台湾总统赖清德1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大陆正在加大对台湾周边的军事压力，称中国才是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改变现状的根源所在。他还强调称，要捍卫台湾现状，没有所谓的台独问题。在此之上，赖清德说，台美安全合作与军售是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关键要素。
0: 据韩国总统府消息，5月17日晚，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约30分钟的电话会谈。特朗普介绍了美中首脑会谈的内容，李在明表示，稳定管理美中关系有助于印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此外，李在明称赞美中首脑会谈就朝鲜半岛局势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对话。特朗普表示，今后也将在美韩首脑紧密合作的基础上，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发挥必要作用，做出必要贡献。针对中东局势，李在明说，我赞赏特朗普总统的领导力，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与稳定。
1: 围绕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留给伊朗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从而敦促伊朗尽快做出让步，以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伊朗媒体报道称，美方提出了终结战火的5项谈判条件，谈判很可能会陷入僵局。报道称，伊朗此前向美方提出的谈判前提条件包括终结含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斗，解除对伊制裁及资产冻结，赔偿战火造成的损失，承认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拥有的主权等。 报道还称，对此，美国提出了五项谈判条件，分别为：美国不进行任何赔偿，不解除对伊朗的资产冻结，将约400公斤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境内运行的核设施必须限制在一处，伊朗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媒体就此分析称，美国向伊朗提出要求，以实现通过战争手段未达到的目标，但却不肯向伊朗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谈判很可能会陷入僵局。

4月27日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进入最后一周，会议根据5月13日提出的最终文件草案展开最后阶段的磋商。因美国和俄罗斯的核裁军条约今年2月失效，核武持有国没有进行条约规定的核裁军谈判，无核武国家在之前的会议上纷纷就此表示不满。此外，最终文件最初的草案中有表述称，我们注意到针对袭击伊朗核设施的严重关切，但新的草案中删除了这句话，引起了伊朗的反弹。各国还就草案部分内容的表述提出异议，包括关于确保持续受到俄罗斯军事入侵的乌克兰境内核电站的安全问题，以及有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非缔约国以色列及单方面宣布退出该条约的北朝鲜的表述。最终文件能否在审议大会的最后一天

0: 12日获得全会一致通过，尚不明朗，预计磋商将十分艰难。
1: 鉴于中非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埃博拉出血热疫情，世界卫生组织5月17日宣布，这一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的伊图里省确认到埃博拉疫情，非洲联盟的公共卫生机构发布消息称，已有87名疑似感染者死亡。鉴于此，世卫组织17日指出，这一疫情有可能扩散至周边国家和地区，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发布消息称，从刚果民主共和国抵达邻国乌干达的两人已确认感染埃博拉病毒。世卫组织还指出，考虑到检测样本的高阳性率，当地可能已发生更大规模的疫情。世卫组织同时也表示，这一埃博拉疫情目前尚未形成全球大流行。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お守り，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5: 縁結び。
1: 米亚告诉他。
3: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6: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6: かわい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6: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6: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6: ですね，
0: 也就是
6: かわい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6: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8: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1: 你看这件 T 恤衫。
6: 見て
0: 是动词看。
6: 見る
0: 的贴心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6: この
0: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6: T シャツ
0: 是 T 恤衫。
8: 面白いですね。
1: 真有意思。
0: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6: 面白い
0: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1: 试试看。
0: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6: 大きい。大きい。
0: 好，请回答。
2: 大き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6: 高い。高い。
0: 好，请回答。
2: 高いですね。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2: これをください。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意思是我要这个。
6: ください。
0: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0: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1: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2: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4: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5: 跟着米亚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6: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5: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6: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5: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6: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5: 朋友们，再见。